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金莎《爱的魔法》，早上的8:0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强，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你知道哪些这个比较小众的神仙吃法？
1: 哎，神仙吃法啊，
0: 我们来看一看，就是那种智商极高的朋友们，他们都是怎么吃的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位默默，他说西班牙火腿片加上白粥啊，这个西班牙火腿相较于咸菜呢，多了一丝肉类的油脂香，又比肉松多了一丝咸香，可以说是下粥神器。
1: 咱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生活水平质量有多高啊！
0: 哦，
1: 你说白粥，粥肯定是早上吃的。
0: 我一般白粥里顶多放点那个橄榄菜。
1: 你看人家放的是西班牙火腿片儿。
0: 我也是这个前段时间有刷到过，他们说在白粥当中啊放一些肉松会很好吃，我一直没买。
1: 咱说咱吃这个白粥一般配这个咸菜，或者配这个老干妈，或者配这个咸鸭蛋，西班牙火腿片可以，
0: 西班牙火腿片，那你说那玩意儿真能比橄榄菜香吗？

0: 罐白榄菜，那一罐橄榄菜能下老多白粥了。那西班牙火腿片，那你说，
1: 你买一个西班牙火腿片，你能买好几个、好几瓶橄榄菜。
0: 不是这样的话，这个有条件的朋友试一试。
1: 对。
0: 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这一位这个小。这位听友说水煮蛋，咬出一口，咬到这个露出黄的时候，你浇上一丢丢酱油和香油，捏一捏，让其渗透进去。然后喜欢醋的呢，可以再加一丢丢醋，不喜欢的就不加。哎呀，完全国宴来着。
1: 哦，这早上吃这个水煮蛋，还得给它做个 SPA， 还得给它按摩一下，是吧？
0: 前提是你得先让它露出黄、
1: 啊，
0: 这个鸡蛋的品质也得挺高的，因为有一些属于什么呢，就是它蛋白很多，蛋清很少，你咬一口没咬着蛋黄，然后噎着了。还有看到我们这个周丽红这位朋友啊，他说啥都不如东北大盒饭好吃，两荤两素。是这样的，我们说的是这种吃相极高的方式。
1: 对，你
0: 就是你看你有没有什么吃盒饭的这种小众吃法，
1: 还有小技巧。
0: 对，
1: 或者你就专门挑这个盒饭里面什么菜吃，你觉得那个菜最好吃。
0: 对，那谁不知道盒饭香啊。盒饭那玩意儿，那个吃一顿，尤其是某家香什么香那家，他们家的那个盒饭吃一顿，我跟你说这一天你都不用再吃饭了。就是因为他家是自助嘛，然后
1: 菜还比较多，
0: 对，都想着说我到他家能多吃点，就吃到好多样，然后吃完了之后就顶啊。真顶啊，我有一次吃完第二天我都没吃饭。看到这一位啊，还是我们这一位这个周丽红这位朋友，他说橄榄菜和饭
1: 啊，和那拌饭吃
0: 啊，那不干巴吗？你那个，我觉得放白粥里更好吃。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小兔子他说鸡排蘸干梅粉，我真的觉得第一个想出这个搭配的人是天才。
1: 确实啊，我出去买鸡排，像什么某一家，然后我就去那个，他们问我什么口味，我都说这个干梅配这个孜然，干梅配孜然，它甜甜的，两个都是甜甜的。
0: 孜然是甜甜的？
1: 不。略甜吧，
0: 就是它能让你在甜的同时再加上一点咸咸的滋味，甜咸永动机嘛。说到这个门口的这个小学校园，或者是曾经校园门口的这些美食哈，然后大家都知道手抓饼，但是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放这个蛋和肠，然后里面放根放一片香那个生菜。有一种吃法就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经常吃，
1: 什么？
0: 现在好多的这个手抓饼的这个摊贩里已经没有这个食材了。
1: 辣条啊？
0: 什么辣条？就是你只放肉松。然后里面不要放这个什么生菜呀、什么的，就是然后你这个酱呢，你就用番茄跟炼乳酱。
1: 那你放鸡蛋呢和肠啊？
0: 不放
1: 啊，这些也不放。
0: 你就只放这个肉松，
1: 就是
0: 番茄炼乳酱，
1: 千层饼裹着这个肉松呗。
0: 对，你回去可以试一试。
1: 那多贵呀！
0: 怎么的呢？
1: 就咱楼下这个轻轨站旁边那个手抓饼，3块钱一个肉松啊，一勺3块呀。你这一个手抓饼你得快几勺啊？
0: 那我们初中那时候的便宜。不行，你这样你自己带一罐肉松去。你跟他说，老板，你帮我把这饼加热一下。这一位啊，这个他说鸡蛋炒熟之后不捞出来，正常倒水煮面条，我爸一直这样给我下面条，非常好吃。鸡蛋炒熟之后，我倒是没有见网上有人这么做过。我在网上有见到过有人是把这个鸡蛋煎好了之后，然后直接倒水，然后开始做这个各种各样的汤，里面放豆腐啊、小白菜啊之类的，就这样的这个汤会非常的鲜美。
1: 你看这个周丽红，她也说了， 是点了一份沈阳的拌鸡架，然后再点一份素炒面。
0: 嗯，
1: 把鸡架啃光了之后呢，用手抓着素炒面蘸着这个鸡架的汤汁吃，老好吃
0: 了。哦，一定得用手抓着吗？我想问一下，如果不用手抓着的话，这个滋味会少一半吗？就是要找那种就是原始人的吃法，是不是？

0: 这个叫老四季的那个
1: 啊，对
0: 那个面，那个抻面嘛，就是你很难想象现在你还能在，我记得他们家面是
1: 7块钱，
0: 没有那么贵，
1: 不六块钱，反正我是去年去的，
0: 6块，那你里头是放鸡肚了吧？
1: 没有，
0: 如果你只要一份素面的话，我记得是3块，不是4块。
1: 那应该是我里面加了点东西，
0: 你里面加东西了。
1: 反正我要了一个鸡架，要了一个素面，要了一个这面，花了10块钱。
0: 对，就是你正常这个拌鸡架，然后再加上他们家的那个拉面一起啊，然后里面呢就是放一点这个小榨菜，然后你放点辣椒油跟醋，然后你再一拌。哎，我们去沈阳吃的时候，就经常看到有那种就是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叔叔们，
1: 对，
0: 经常就那一份鸡架，一碗面条，再来2瓶绿棒子，就在里面能一直吃一直喝。看到这位朋友，他说啊，必须用手抓
1: 啊，必须用手抓
0: 啊，因为面坨了，
1: 筷子已经分不开了，
0: 必须得用手抓才能有这种感觉。
1: 那面。你买早了，下次你快吃完你再买啊。
0: 那面不就烫吗？手抓不了。还有看到这一位听友啊，这个旺旺他说，油条和拍黄瓜同时入口会有另一种香味，让我一个不爱吃拍黄瓜的人接受了这道菜。
1: 就是我觉得他俩吧，他不会在一个同一时间段。
0: 是啊，我也
1: 是，油条在早上，拍黄瓜应该是在晚上。
0: 是啊，我也很难想象这两道菜是怎么同时出现在一个餐桌上的。你只能说是早上油条没吃了，剩到了晚上。
1: 要不说你家要是有一个拍黄瓜，你还得想，我这上哪儿买根晚上去买油条呢？
0: 对呀、啊。我真的是没有想过哈，这个油条跟拍黄瓜放在一起。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它跟毛豆也能搭配一下。
1: 你看人家说了，鲁菜的经典菜，油条拌黄瓜。
0: 哦，鲁菜的经典菜
1: 啊，那我知道，
0: 山东菜，
1: 我知道了，
0: 山东吃法，
1: 我知道了。这个鲁菜，他们那个油条早上卖不了的，都到那个鲁菜店了。
0: 一般跟饭馆他们是有合作的啊。今天早上我们家油条是没卖了的话，我全给你，然后你用来拌黄瓜。咱们这边拍黄瓜里面爱加点花生米，那边爱加点油条。妈，你这么说的话，我这个麻花第一个不同意。同样作为早餐类，那我油炸糕也可以往里试一试。吃不了的包子能不能往里拌一拌呢？
1: 你拍个电影试试呗。
0: 我们看到这个这一位派哥他说啊，是油条拌黄瓜椒麻酱
1: 啊，椒麻酱
0: 哦，是这样的一种吃法。那个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也有这个油条的新吃法，就是把它开发出来的，有一些这个西餐店会做这个菠萝油条虾
1: 啊，对，
0: 上面会有那个沙拉酱的那种。
1: 哎
0: 哦，你很难想象哈，就是在这道菜出现之前，我是很难想象油条它能作为一道甜品菜出现。
1: 而且呢，有一道菜是那个山东临沂炒鸡，它那个炒鸡它会给你配一根长长的油条
0: 啊，
1: 这个油条呢它会蘸那个汤汁吃，也会更香的。
0: 哦、那你看有一些烤鱼店
1: 啊，对，
0: 它会在上烤鱼之前给你上一个面包片。
1: 哦
0: 啊，你知道那个是干嘛的吗？
1: 干嘛？
0: 不是让你垫肚子的
1: 啊，
0: 吸鱼上的油。谢谢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为我们送上的这个小礼品哈，这个差不多就行，不用刷那么多。你帮我们把直播间那个分享分享啊，比啥都强。好了，那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以及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你知道哪些吃商极高的吃法？
1: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微信平台唠唠这个话题啊。
0: 你说 说这个第一个研究烤肠的人
1: 啊，烤肠，
0: 就是这个滋滋冒油的那种烤肠，第一个研究它的人，你说是不是也是个大馋小子，大馋丫头？

0: 把这个肠用换了一种方式进到嘴里，
1: 就是把它加热一下，然后把它烤到那种滋滋冒油，然后再蘸上一点这个辣椒面儿啊，或者是这个把它切片儿，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冷餐食盘上桌，哎呀，作为这个素食小公主，就像这种这个即时加热的这种食物，我们家一定是常备的。
0: 那你能给它烤好吗？
1: 你就不用我烤啊，你把它放那个空气炸锅当中，放微波炉当中啊，我甚至我当时特意啊，我想过，我说我买一个烤肠机，让我妈给我制止了。说到这个烤肠，我是非常有研究的啊，就是这种素食的烤肠，你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油脂比较丰富，但是又不能太油，因为它吃多了会比较腻啊，要让它肥肉跟瘦肉的比例刚好。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追肉季烤肠，黑猪肉爆汁烤肠，平时一盒至少要50块钱，今天买三盒送两盒，到手一共40根，只要129，限量100组，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的这款黑猪肉烤肠用的都是五谷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这个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后腿肉，肥肉用的是猪脊膘，按1:9的黄金肥瘦比例来调配，咬下去肉质紧实，不柴不腻。外面那层肠衣用的是胶原蛋白肠衣，轻薄 Q 弹，咬起来哎不塞牙不费牙，而且它满满的这种爆汁口感啊，轻轻咬开，肉汁在口中瞬间迸发开来，这个醇厚鲜美的肉香啊，铺满整个口腔，没有过重的调味，吃到纯粹猪肉本身的这个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做法也特别简单，微波炉转1-2分钟，或者是这个煎锅煎3-5分钟，不用放多少油啊，翻两下就能上桌，非常省事儿。平时在外面随便买一根淀粉肠都要5-6块，今天我们商城上新，买3盒送2盒，每根8盒，一共40根，只要129，折合一根才3.2块。多种口味可以选择，你用微波炉、煎锅、空气炸锅，几分钟就能做好，比点外卖还要快。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立减5元。

0: 107.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F4 流星雨啊，这是刚刚我们直播间当中一位朋友点的歌啊，那这个可能是在这首歌陪伴了他很长一段时间，今天突然之间，哎，不总说嘛，说某首歌会带你回到特定的时间，
1: 对，
0: 你会突然因为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而回忆起一些美好的事情，好像昨天我在这个回家的路上，我听到那个逃跑计划的海鸥，
1: 哎，海鸥，
0: 哦，咋的了？你有什么特殊的印象？
1: 因为
0: 不是这首歌给你带来了什么回忆？
1: 不，因为
0: 你吓我一跳，我寻思谁踩你尾巴了呢？哎呦！
1: 因为这首歌我也是最近总听
0: 啊，
1: 哎，它的旋律，它的这个歌词啊，真的很好听，
0: 所以呢，
1: 没有任何故事，
0: 没有故事，
1: 没有故事
0: 啊！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瞬间回到了这个我们欧拉音乐节的现场。
1: 哦，
0: 当时呢，就是我是在欧拉音乐节结束之后，我刷到了这个两个当事人的抖音，他们。那是这样，就是这个男主角哈，他希望能够在这个欧拉音乐节唱响这个海鸥这首歌的时候，向他的女朋友求婚。
1: 哦，
0: 于是呢，他在这个网上呢就找了好多的这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希望能够帮助他一起完成这场求婚仪式。然后现场呢，就是很多的这个朋友把他们两个人团团围住，不是要那个打架。

0: 制造氛围啊，氛围，对，然后团团围住，然后把他们圈在一起，然后女男孩单膝下跪，向女孩求婚。哦，就这个感觉让人觉得，教堂里啦啦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他们在上面唱，下面在这个求婚，
0: 对，
1: 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啊，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就是我们会突然之间回忆起某些美好的回忆。
1: 是的，
0: 这回忆跟我没啥关系，我怎么突然想起来了呢？8:30，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说到这个音乐会带我们突然之间回到某个回忆啊，就是我每次听到那个不要慌太阳落山太阳下山
1: 有月光
0: 这首歌的时候，都会将我的思绪拉回到2-3年前。
1: 怎么呢？
0: 就是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在那个西双版纳度假，我们就是找了一个酒店，什么都没做，就在酒店当中躺着听歌喝酒，然后这个看眼前的这个落日。
1: 哦，那真好啊。
0: 就是这种感觉，每一次我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一下子让我回到了那次旅行当中。
1: 还想再去一遍呗？
0: 再去
1: 故地重游一下。
0: 故地重游吗？我们还会有未来更多的地方可以去，去探索新的地方啊。今天呢，我们就来带大家探索新的地方啊！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西双版纳，就是很多人都喜欢，是因为云南当地的这个气候特别好。那其实除了西双版纳，还有很多的比较小众的值得大家去的地方。
1: 对呀、啊，
0: 今天我们旅行推荐依旧带大家游云南。今天去到的这个小众地方呢，是云南个旧。

0: 这个说到云南个旧哈，首先我们必须要去玩的地方呢是这个金湖公园，这个是一个免费的公园啊、这也是个旧城市灵魂，城在湖中，湖在城中，环湖步道大约是3-4公里，散步吹风会非常非常的舒服，日落晚霞倒映在湖面，就是滇南小香港的由来。
1: 哎，而且呢建议大家傍晚前去啊，看日落呀，冬天啊，还有我们这个红嘴鸥，然后像当地的老鹰山风景区呢是免费入园的，俯瞰全城最佳的机位。那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如果想省力的话，哎，乘坐这个宝华索道上山，哎，索道往返是40元，不用爬几千个这个台阶啊，哎，山顶呢金刚塔看金湖以及全城的景观，而且呢玻璃栈道也是单独购票的，看自己的胆量吧。如果大家想徒步的话，这块呢有2899级台阶，体力好的选这个，建议时间是下午5点以后上山，看完日落再下山。
0: 嗯，还有如果想要徒步的朋友，看自己的体力哈，你要是说这个你走2899级台阶慢的话，你早点走，你别跟别人一起出发，你别等坑之瘪都上山了发现太阳落下去了，那不行。的这个好吃的啊，首先呢来给大家推荐这个个旧的灵魂，叫做糖粉小肉串。哎，他们这个特殊的吃法是这个烤小肉串蘸白糖粉，属于那种甜咸交织的，也是这个火车站美食街最集中的这个美食哈。可以去尝试一下赵氏姐妹糖粉小肉串，这是本地人经常去的，原蘸这个原味蘸糖粉是招牌，也可以选择甜辣口味，
1: 哎，都是不错的啊。
0: 这有点像咱们吃烤鸭的时候里面会蘸白糖一样。
1: 蘸白糖，然后当地的鳝鱼米线呢是本地的早餐，鳝鱼呢非常鲜滑，汤汁呢非常浓郁，还有当地的这个酒啊叫米白酒，
0: 奶白酒
1: 、这个米酒呢加上鲜奶是解辣的神器，还有越南的小卷粉啊，以及这个格鲁鸡木瓜水以及凉米线啊，都是不错的。
0: 那住宿方面哈，各位可以选择优先住在金湖周边，这样的话出行吃饭会更方便。首先呢，如果你想选那种湖景民宿的话，可以去到望湖居，这个金湖西路落地窗户，可以看到湖景非常干净，过马路就是金湖，然后你可以直接步行到美食街，适合喜欢观景的游客。

0: 然后当地呢有几个小贴士要提示给大家，像各州的这个气候啊是比较凉爽的，早晚温差是大。建议大家携带我们的这个薄外套啊。
1: 老鹰山上啊，这个索道17点到18点的时候就停止售票了。如果你想看日落，早点上山，早点上山。
0: 对
1: 啊，玻璃栈道呢，自愿消费，不强制。如果你说我胆子不是那么大啊，比较恐高，咱不去，为啥要给自己找罪受啊？出去玩，舒舒服服，开开心心最重要，千万别强迫自己啊！
0: 对，而且当地的美食呢是集中在火车站美食街附近啊，晚上的烟火气是非常浓郁的。交通呢，大家可以乘坐高铁抵达红河站，再转个车就到旧市区了啊！然后呢，各旧市区自驾非常方便啊！
1: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个地方呢是云南各旧，如果说你想去的话，可以到旧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份攻略发给您。
0: 或者呢，你想去其他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1: 接下来啊，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点的，
0: 梁博的。
1: 梁博的，你都多余来。
0: 来了又回去，出现又离开。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梁博，出现又离开。这首歌当中哈，充满了这个遗憾吧，可是在梁博的这个音乐叙事当中又觉得格外的温暖。
1: 对，
0: 让人觉得好像分离也不是那么一件让人难过的事情。你曾经短暂的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虽然最后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但是曾经的那份美好我会永远珍藏在心间。这种痛彻心扉啊，有的就是那种冷静面对，它其实更符合现在年轻人对于感情的一种态度。
1: 对啊，
0: 你来我非常欢迎，你走我也不会歇斯底里，只是格外的珍惜两个人在一起的当下时光。
1: 对，
0: 早上的8:43，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这两天哈，这个在各大平台当中有一个话题炒得还挺热的啊，说这个共享儿女。
1: 共享儿女什么意思？
0: 因为随着我们现在哈，这个这个一些老人他可能这个独自居家嘛啊，然后面临的一些生活困境，有1.3亿空巢独居老人啊，于是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共享儿女的服务哈，单次200至2000元的服务，能够为空巢独居老人提供日常探望啊、陪诊看病啊，还有聊天遛弯等服务，这个抽取一定的费用。那从这个事情，这个被大家了解之后啊，上了热搜啊，这个全网评论迅速分为两波，有一波说啊，这属于孝顺外包，把这个孝道明码标价；有一波说呢，这是属于银发经济的春天哈。这个可以说两波人吵的是不可开交。对于这件事情，来，你怎么看？
1: 我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还可以的这个一个行业，可以说是行业吧。
0: 放在你自己身上来说，
1: 要是我不找
0: 啊。如果说有一天就是
1: 我老了，
0: 你面临那一个场景的时候，你不会去找共享儿女，为什么呢？
1: 因为

0: 你自己有。你是想这么说吗？
1: 因为有朋友啊，跟朋友唠唠嗑。
0: 可是你的朋友可能也跟你面临同样的问题啊。
1: 那就住一块
0: 儿啊，住一块儿，互相照顾，
1: 互相照顾彼此。
0: 颤颤巍巍俩老头互相喂桃酥吃，手颤颤来，你来一口不？
1: 那有那200到2000块钱，你干点啥不好？
0: 可是那个时候你先不要考虑这个钱的问题
1: 啊，
0: 没准到那个时候你是一有钱老头呢。
1: 不是，要是你，你找不找？
0: 我看站在这个不同的角度上来说，
1: 那怎么讲
0: 啊？如果是我这个站在老人的角度来说，我当然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帮助我，而且这个真到有一天啊，就是身边无人可依靠的时候，
1: 啊、
0: 你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它都不是问题。
1: 对，
0: 嗯嗯。那如果就是站在这个共享儿女的这个角度来讲哈、就是让我去做这个服务的话。能有这个能力，
1: 你会做，但是你不会收钱
0: 啊！
1: 你会做，但你不会收钱，这是尽了一份善良的孝心吗？
0: 那你得看照顾谁，我照顾我爸我妈，我都得要点钱。我们直播间当中派哥哈、他说我觉得不太好监管，会有一定的风险。
1: 对
0: 啊，所以其实这种事情它就是基于人情的角度上嘛、就是有责任心的人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1: 是
0: 对吧？因为我们也有看到过很多不太好的新闻嘛，就是这个确实因为老人本身就行动不便，他需要一个人的照顾、如果照顾的这个人他没有良心的话，那就完了。
1: 他只要是要想赚钱，他不好好照顾，那怎么办？
0: 那咋办呢？
1: 那不就不好了呗？
0: 我们找帽子叔叔。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样的想法啊，可以到我们这个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来聊一聊，再上上高度，
1: 看看你们有没有什么想法，给我们提升提升高度啊。
0: 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知道什么智商极高的优秀吃法。
1: 哎，优秀吃法。
0: 嗯，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一位听友啊，这个小恐龙他说，我说一个可能挺普通的，就是这个面包片上涂酱的时候啊，左边涂果酱，右边涂花生酱，如果你是从果酱这边开始吃，那就是酸甜好吃，唾液分泌，酸甜柔软，好吃啊。在吃到花生酱这边的时候，就是好香好香好香好香，好浓郁，好满足啊。那如果你是从花生酱这边开始吃，那就是好香好香好浓郁，猛猛吃两口，然后有点腻住了，再吃到果酱，哎，瞬间解腻。
1: 哦，
0: 嗯，咋你没听懂？
1: 不，我到不了他这步
0: 啊。为什么？
1: 我直接吃面包片了。那我还得买果酱，还得买花生酱。
0: 你拿出来的那一瞬间直接就叼嘴里去了
1: 啊，直接吃了
0: 啊。哎呀，看到这一位啊，这个他说我之前煮螺蛳粉的时候放了一点火锅底料，惊为天人、啊，还有刚出锅的这个煎面包片加这个香草冰淇淋夹着吃啊，震撼美味
1: 啊，味道也是不错的啊。
0: 嗯，那就小乔到不了那步。火锅底料我发现真的是很万能。
1: 对啊，
0: 它除了煮火锅的时候这个增加我们的风味以外，你会发现所有的辣菜里面你放一点火锅底料都会非常的香。
1: 哎，尤其是你自己在家炒这种飞蟹呀、做这种辣的比较东西、辣的吃的 就很好。
0: 甚至有的时候我在煮泡面的时候，我里面都会放一点点的火锅底料。你要我说我这个，我跟你说我研究透透的。
1: 吃的挺好，挺富裕。
0: 哎呀，看到这位朋友说这个生蒜瓣泡白醋
1: 啊，
0: 加一勺白糖，哎，你和烤肉一起吃，神级解腻增香。或者你把蒜瓣烤一下再吃，也很美味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吃完嘴会臭臭的。烤一下，那这就跟咱们这个
1: 烤蒜一样，
0: 对，烧烤店当中的烤蒜一样。但是我发现咱们这个烧烤店当中的烤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一定得带着皮儿烤，
1: 那带着皮儿烤
0: 啊、然后你吃的时候就像嗑瓜子儿一样。
1: 但你说你到烧烤店，你会点烤蒜
0: 啊、
1: 你还是你会要蒜自己穿？
0: 那你得看这家烧烤店有没有炉子，这家店没有炉子那也白扯。

0: 是我发现哈，就是你自己要的那个蒜瓣然后放在炉子上烤，
1: 嗯，
0: 跟你人家烤出来的味道确实不一样。
1: 对，人家烤的蒜和你自己咱吃的那个蒜是不一样的蒜，
0: 他那个蒜可能是加了点啥吧。啊，对，人家手里有孜然辣椒面，咱没有，咱干巴烤确实不好吃啊。但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好多吃的啊，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对于自己身材控制饮食控制极高的人，
1: 嗯，
0: 他们是不太喜欢的，因为咱们推荐的这些吃的都有点高油，
1: 哎，
0: 高糖，然后高热量，
1: 盐，
0: 哦，嗯，对，你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个概念啊，就有一些对自己要求高的人他们会戒糖，
1: 哎，戒糖
0: 啊，这个戒糖不仅仅是不吃糖哦，
1: 嗯，
0: 就是所有这个淀粉类的呀会产生这个糖化反应的呀他们都不吃，因为会让自己的皮肤变得比较暗黄，
1: 嗯，
0: 然后这个容易长斑斑点点，
1: 嗯，
0: 其实如果啊我们这个有一款好用的护肤品，你在嘴上就不用那么控制了啊，你怕长斑斑点点，你试试看 SK2 的这个小东泡美白精华。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同样50毫升正装小灯泡，现在只要499，下单还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面霜加一起有60毫升，到手只要499。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大家都知道 SK2 神仙水很好用啊，那这款小灯泡的精华在美妆圈的地位和神仙水可以说是不相上下。那它呢，里面有着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素颜白月光，可以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它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就跟用橡皮擦一样，用1周左右就能看出熬夜的暗沉痘印变淡了，皮肤也透着那种磁光感，不是假白，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啊！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只要499，下单还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也就是说499就能体验2个 SK2 家的大爆款。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2: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Rock and Life Music。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拉拉徐佳莹带来的你敢不敢。早上的8:58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超，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知道哪些美食的这个小众吃法，
1: 哎，吃商极高的吃法啊。
0: 对，来我们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一位十月啊，他说鱼丸配番茄酱超级好吃。
1: 鱼丸配番茄酱
0: 啊，就是你知道潮汕的那种鱼丸很 Q 弹，但是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鱼丸，它大部分都是淀粉嘛，都大面丸子。
1: 你买牌子的不就得了吗？
0: 你我很少见到比较好吃的那种纯鱼肉做的那种，它大部分都是鱼糜，就是里面加面粉，就是一般。然后尤其你煮着吃，它就更面糊。我发现这种鱼丸怎么吃呢？
1: 烤着吃。
0: 哦，就是放在空气炸锅当中啊，然后你烤着吃，效果会更好。
1: 或者烧烤也可以。
0: 哦，烧烤也可以。
1: 有时候烧烤那个丸子吧，它要是不好，你一吃就能吃出来面糊的感觉。
0: 对，这一点小乔是这个有这个发言权的。他在烧烤店他不吃肉，他就愿意吃点海鲜大卡，整点烤鱼丸烤蟹棒啥的。
1: 不是你们不都点肉了吗？
0: 烧烤店烤点烤虾滑，这个
1: 他有，那不得尝尝吗？
0: 好
1: 那剩了吗？
0: 我也不知道谁吃的，反正我是没吃。那也感谢各位朋友今天两个小时的陪伴哈，那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好好吃饭，好好生活。
1: 本节目初审孤鹰复审岳东东终审失效，明天见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间圣境，天之长白，学武兵锋，瓦萨盛会
1: People together，
0: 冰壶腾鱼，插杆闹耳，雾凇奇观，松花江畔，傲雪凌霜，滴雪吉林，欢迎您。
2: 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积极成为榜单数据，发布流行音乐收听指标。曾经的东北亚，现在的九二七，解锁品质好音乐，就在。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101.7. No music, no life.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音乐与寂静的对决，苏醒烟火喧哗。

13:36，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最近看到了一个消息哦，一则关于告别的消息。蔡琴在今年的10月11日《美好奇妙夜》的晚会演唱完毕两首经典歌曲之后，随后宣布要退出歌坛，并且现场宣布2027年12月31日之后，她将再也不会在舞台上唱歌了。用她自己的话讲呢，没有永远的蔡琴，也希望观众珍惜她，就像她珍惜观众一样。随后蔡琴发了一篇长文来和观众告别，他说原本啊，他应该一声不响，或者在某个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才会说这是他的最后一场演唱会，但他又觉得这样做会太自责，会太对不起观众，应该要一场一场的去告别，去唱，要亲自的见到观众，去说出那句深深的谢谢。所以在2027年年底之前，蔡琴老师应该还会用一系列的演唱会为自己这长达几十年的演唱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就像当年刚出道的时候，那首《恰似你的温柔》一曲爆红，当时就有人问他说：“你打算唱到什么时候？”对于这个问题，他想了很多。他说：“好像很多欧美的歌手啊，可以唱到老，唱到70岁，那都是一件很普遍的事情。但是在华语乐坛，可能很多人觉得流行音乐似乎是年轻人的战场，怎么会有人还能唱到70岁？所以他当时也在犹豫要不要给予这样子的一份回答。事实上是他当年是这么说的，这几十年来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啊。所以如今在今年这样一个给出了准确答案的年份，尽管啊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歌迷都纷纷表示很震惊，很不舍，并且希望他还能够继续唱下去，但是用蔡琴自己的话讲，他不想神化自己，没有永远的蔡琴。所以既然告别，那我们就回到最初，用那一首最为经典的歌曲表达作为歌迷对他的一份感谢。有请蔡琴，《恰似你的温柔》。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的第七感，13:52，感谢大家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预告一下哦，明天登上大东会倒计时100天来演唱主题推广曲的茶冲人声乐团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接受专访，并且会在我们的广播当中来发布这样的一首主题推广曲，同时还会在现场为大家演唱阿卡贝拉的作品哦。所以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可以来提前预约关注一下，明天中午的12点整啊，除了在我们的广播端直播之外，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当中来在线网络直播，感兴趣的朋友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继续来听到周杰伦暗号，稍后14点继续关注927更多好音乐。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广播，这里是音乐生活派。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要跟大家分享福利啊，今天有精选的两款好物，分别是来自 SK2 的小灯泡精华烤肠，价格真的都超级划算哈，一个好用，一个好吃。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那么经历了一个夏天之后，很多朋友的皮肤啊，可能会多多少少出现一些晒黑啊、肤色暗沉呐、脸上发黄这样子的一些状况，所以别着急，在这样的一个秋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明星款的爆款单品 ——SK2 小精华美白 ，SK2 小灯泡美白精华，帮助大家去提亮肤色、淡化暗沉表现。那么官方旗舰店50毫升的正装，平时大概要1700多，今天大牌美妆宠粉福利，同样50毫升的正装小灯泡，现在只要499块钱，而且现在下单再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面霜加一块就60毫升，基本上是一个正装的容量了啊。那么这么多到手，价格只要499，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那么作为今天大牌美妆的宠粉福利啊，我们等于是买 SK2 家的这个灯泡精华，然后呢再送您他们家非常非常爆款的大红瓶面霜，所以499两支 SKP 家的大爆款全部都能带回家了。那么现在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抓紧时间抢购。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再减5块钱哦。继续来听到张学友《寂寞的男人》。

101.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 927，音乐不息，我们。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万年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听，
1: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女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

0: music, no life.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五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17点钟，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张莹律师是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高级合伙人，职业10多年以来以民商事诉讼及非诉讼法律业务为主要服务方向，办理了大量的交通损害案件、医疗纠纷案件、工伤赔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大家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让我们掌声有请张莹律师。张律师你好。
2: 哎，您好，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素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欢迎拨打电话0431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ROV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再一次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85815233、85815266。我们先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段时间来拨打电话哈。

0: 的，我们来接通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看一看这位听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现在遇到这个事儿，我这房子吧装修就15个月了，得有，完了还没完工，完合签的合同上嘛，这有那就写的那个就是那个开始的时间了，没写完工时间。我这种情况下我怎么维权呢？
2: 哎，您好。哎，您好，您刚才您说那个最后一句我没太听清，这边信号不太好，麻烦您重复一下。
1: 那我的房子吧装修得有15个月了，完了还没完工。我合同上吧就有开始的时间，没写完工时间。我这种情况下我这怎么维权呢？
2: 你的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清楚，就我要干哪些项目啊，就是做哪些东西啊，有没有这样的约定？
1: 没有。
2: 也没有嘛，就是你装修他得给你做什么项目，这些东西有没有？
1: 那有。
2: 那你现在想找他装修总共多少钱都有吧？
1: 对
2: 啊，总共多少钱？这些钱包括哪些活？是我连给你开墙盖大板有图纸吧，应该这些东西有没有？
1: 以后就没约定时间，没约定那个铁工时间。
2: 我知道你没约定时间，我听懂了。我为啥问你项目呢？是因为那我干的不同的活，你说我装修面积有多大，我干的工艺到什么程度，它时间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我是可以推算出来的，按照常理推算的。你说我就刮个大白，你给我刮3月指定是不合理，对吧？但是你说我现在所有的施工图纸，所以我问你，你的合同当中有没有约定明确的项目？有的话，参照那个项目普通施工的一个标准。第一呢，施工时间这儿你们双方协商，能协商补充达成一致更好。你们合同属于约定有漏项，法律规定合同约定的漏项，双方应该以先协商为准，能协商成按照双方协商，协商不成参照交易习惯，参照市场习惯。所以我刚才问你，我估计你们商量指定是商量不成了，他就又今天又没人，明天又没人的，对吧？第一你去谈，他可能会告诉你，你们俩协商，比如到时候我再给你2月，我能给你干完，你认可把它变成书面的也行。如果你们双方认可不了，或者是他也不敢保证2个月还是3个月，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去参照刚才我说的施工项目，普通的施工项目在市场上别的装潢公司正常干活需要多长时间，那你超出，如果你超出时间短也可以，对吧？那这个哪家公司的效率还不一样。那你超出太长的时候，那我就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了，我再帮你推定这个问题，明白了吧？
1: 那我再问问，就是那剩下的尾款，我需不需要正常给他们付啊？
2: 正常合同约定你什么时候付，你就应该给他付，因为他晚了。不代表没给你干活，干了活你就要给啊。那如果说我说这个特别晚，特别耽误你了，那你们商量解除，解除之后呢，剩下的没干完的你可以适当的往回扣啊，那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干完的活该给人家的要给人家啊。
1: 那好了，听懂了。
2: 哎，好的，没事，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再联系我们啊。
1: 哎，好的，谢谢啊。
2: 没事，不客气。
0: 好的，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苏邦律所的电话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再重复一遍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3号线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2400，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你好，律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在这个单位上班吧，他只交养老保险，然后是那个就是社区的医保，但是现在我就是亲戚有一个公司，我想在他这块就是能给我交五险，我想把我这个保险从我原单位退出来，可以吗？
2: 你从原单位退出来需要跟原单位办减员，因为我们现在交养老保险啊，就是现在正常来讲养老它还配合着应该是生育和失业，这个3险现在都是绑在一起交的啊，可能还有个工伤，我不知道他给你交了几险啊。然后这种情况下，就你的养老保险，咱就单说养老保险，养老保险你缴纳的时候它是需要在社保局备案你的合同的， 就是你跟单位之间有一个劳动合同，他需要备案劳动合同才能给你缴纳，才能给你开工对公账户，才能给你缴纳。您现在要退出来，前提就是你跟这个单位办离职，你们俩要办一个解除劳动关系，要退出了，你要办离职，然后你出了之后，你想去你亲戚家这个单位，你得在那个单位办个入职，啊，从程序上角度来讲，这些你们都可以，双方愿意自愿就可以这么做，但是它法律意义着，从法律角度上来讲，意味着你就不是你现在这个单位的员工了，你是你亲戚这个单位的员工。那如果将来你这个单位说给你拖欠工资了呀，不给你缴纳保险呐，或者是不给你加班费呀等等，或者是这些还好办，但一旦发生工伤，你会很麻烦，因为你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那你就我就不承担工伤的责任。啊，那这个时候你从法律角度上来讲，为了多交点保险，为了绕过这个你们所谓的这种获利，你从法律角度上，你已经自愿放弃，你说我不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了。
3: 哦，那就是说我我想知道，我原单位假如说就是我自愿，然后我也签这种承诺书，就是我可以，就是说我还是自愿想转到我亲戚那，然后但是我工资这些还是就是正常在原单位上班，那原单位有没有就是违规啥的？我不想让人家。
2: 当然有，当然有，因为按照规定来讲，我要么我就招个员工，你员工能跟我签劳动合同，你是我的员工，正式的。如果不是，他想走说劳务关系还是什么，你们俩这个符不符合签劳务关系的情况？啊，就是我们之前有企业去法律顾问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个员工说了他在别的地方有交保险，他现在在我这入职，他不想跟我签劳动合同，那我不跟他签行不行？我说不行，我说将来你不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但员工要告你说你没有跟我签劳动合同，你要承担责任，而且你明知道他跟别的单位有劳动关系，在你这你要用他了，给人家原单位造成损失了，原单位还可以把你当成共同被告来一起告。他说那你看我很冤呢，那我这个是他员工自己，他非得要求。我说他要求你可以不同意，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跟你说，我说咱俩过日子，我不跟你领结婚证行不行？可以，法律也不限制，对吧？但是有些人说那不行，我必须得有证我才能跟你过日子，不然我不就不跟你过，那这个是法律的一个正常形式。我用这样的例子举例子，是让我们的听众更容易听明白，明白我这意思吧？所以说，如果你说我你非得问律师，我想不按照常规去操作，行不行？那第一，法律上它不严谨，它不限制你啊，但是这里边会有一些其他的法律关系，其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不提倡你那么做。但是也确实，我也会有一些工单位，比如说他正常用工，他不走，他走劳务派遣，或者是他走外包啊。那他为了减免一些责任，这些大多数实际上是单位为了减责而用的。你员工这么做的时候，将来一旦出现了像我刚才说的工伤的这种情况，你维权会难，那你愿不愿意担这个风险？
3: 嗯，那明白了，谢谢公
2: 司。嗯，没事，不客气啊。
0: 嗯，好的，那今天问题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后续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拨打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这边电话先挂断了，那我们抓紧时间来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位手机尾号2665这位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4: 律师好，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的那个车库刚刚交，然后他现在车库就是车位上有水，就是地下车位上有水，这个的话，我怕我的车辆停在那儿，万一有什么损失的话，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跟物业去要这个损失，还是我自己承担？
2: 您所谓的车位上有水，是指那个车库的那个位置是漏水的，是吗？
4: 对，因为它是在那个大楼的进口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从楼里边，就是从我们出门进到车位的那个位置，然后一直从墙上流水流到我的车位那一块，然后就常年泡着水，因为是新下来的房子，我还没收呢这个车位，我不知道我收了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自己承担车位上的一些损失什么的。
2: 嗯，不是的。第一呢，车位这块您收了之后，您还是要交这个车位管理费的。车位小区也会对整个车位的维护，包括地面，包括它的这个灯啊，包括一些棚顶啊这样的进行维护，这个物业要做的。物业维护不到位的时候，给您造成损失了，他仍然要承担责任。我刚才为什么问这个水呢？因为如果是 啊，这个棚顶上漏水，那就说明管道有问题。那这个时候您可以跟物业去协商，要求他给你维修。如果维修期间他可以给你找替代性工具，如果维修不好是设计图纸的问题，你也可以要求更换车位，就不要这个车位了啊，让他给你更换其他位置的车位等等。因为这个要看能不能修好。那如果是顺墙返回来的这种啊，这个漏水啊，就是像你说这个顺墙上流，那它就不会滴到你车上，它实际上是地面有水，对吧？
4: 对对对对，是地面的水，不是从上面下来的。
2: 对，地面的水的话，我问的细一点的，就原因就是因为如果地面的水，你说会造成什么样的责任？把车泡了，不太可能，很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呢？比如说你们家人下车的时候踩到这个摔伤了。
4: 对
2: 吧？
4: 对对
2: 对，哎，或者是你车辆在实际正常车辆制动的时候，就是有这水路面，你想你车位一起一动，你进库的时候车辆不会太车速不会太快，你说是影响到车，说车打滑都不太可能，但是人打滑可能性比较大。
4: 啊，对，对，
2: 所以您这个说是因为它那水不会太高，说把你的车泡了。那应该达不到，那是小区防水排水的问题了，对吧？所以你我分析你这个大概率上可能出现的就是刚才我们说人打滑，这个人打滑呀，你就很难说是谁的责任，因为第一，你就不是在你的车位上滑了，你在别的地方，你在小区从你们车位走，你在小区你们大堂入户，你哪儿去打滑了？他都可能，第一，物业没有尽到管理义务，物业没有及时清水，这他指定有过错；第二，你自己没有注意到管理。你尽到注意义务，对吧？你自己明知道这块有水，我没有尽到注意义务，你自己可能也要承担个比例。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风险未知啊。第一，比例承担这块一定双方都有点，但是摔成啥样？你说我就是摔一下把衣服摔伤了，还是说有的老人会摔得很重？所以它主要是在这儿，但它实际跟车位的维修没有关系，它跟你车位必然不影响。你现在可以要求什么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要求你的车位，无论是你收不收，收的时候要看一下，让他给你提供施工许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大概率上你这个车位的防水做得不好，地下的防水做得不好。如果是真的是防水验收不合格，那你就不要收这个车位，因为它不光是漏水的问题，它将来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如果说你的这个验收合格了，对吧，那是不是及时清扫啊，或者是说物业更尽到注意义务，或者是能不能调换，那到时候再去研究。它跟你这个车位就关系没那么大了，只要你要看的是到底这个成因是什么，然后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维权。如果就是一个简单的瑕疵，现在确实有一些防水做得不好，它可能维修，那这你顶多是我维修期间给你换个车位啊，但是你不能换。但如果这个主体都特别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小的一点，它暴露的是后边可能你的这个小区到底是什么原因，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你去探究一下的。你可以让他给你提供物业的施工的相关的这个东西，包括相应的验收标准。你的地下，你这是地下车位是吧？
4: 对，地下车位，
2: 地下车位应该属于人防，人防的工程的话，你去朝他要这个人防工程备案，当时施工的这个情况，证明他没有毛病啊，或者是你要求他给你调个车位，你要这么多他拿不出来，或者他觉得麻烦，趁着你们小区刚交，可能还有其他车位的话，能给你调一个，我觉得调一个也挺好，你说呢？
4: 行，那我先去看看他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说他给后续把这个水的问题都解决了，地面是干燥了，那就没事了。

0: 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 0431856712340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456来进行法律咨询。好的，那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手机尾号是7272的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对，久等了，请讲。
1: 啊，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父亲原来是一个公务员，他正常上是57年生人，应该是在17年退休。但是在14年的时候，他因为犯了错误被单位辞退了。后来他在这事儿之后找一个领导说帮他处理，就是退休之后怎么怎么弄的。结果这个领导现在已经退休了，也不管他的事儿。他到现在为止，从他被14年辞退以后到现在，没有任何的退休金跟医保、社保这些东西。问一下，这属于正常吗？就如果不正常，我们应该去找哪里？
2: 听懂了。正常，就是被单位辞退了，是由于如果是由于刑事犯罪啊，这单位是一定要下辞退的。单位辞退之后呢，像这种就是您的这个公职就没有了，他也不享受这个单位正常的这样的待遇了。从辞退那天开始，原来工作的这段时间该给多少钱给多少钱，剩下的你想享受的是我这个没有了。然后等到你从单位辞退之后，你说我这个能不能再缴？就我从走单位医保。交社保这块可能交不了了，因为你单位已经不是员工了，我能不能走这个员，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老百姓的这种啊，那你跟社保局你自己去交，自己去补去，如果没补的话责任也在自己啊，因为单位这块没有义务再继续，因为单位给你下了开除名决定之后，单位不再发工资，也不没有义务再继续给你缴纳相应的社保，除非什么，除非最后您发现这个刑事犯罪是冤枉的，被平反了，那这个时候单位对你的这个处罚依据不在了，单位要恢复劳动关系，那时候单位会给你补办失踪缴费去做啊。如果不是的话，就是咱们为啥要找领导，说明谋求的就不是正当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啊，所以我不太建议你再去找了啊，因为这个本身也不应该是单位应该承担的责任。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哦，听清楚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年头太多了，已经没有办法好像自己去的之前那个东西去缴来享受，就是退休之后的那个待遇。就是我们现在有什么通过法律的方法，就是能把这些东西找回来吗？
2: 您去社保局去看一下啊，因为当年您交的那部分应该还是有的，就是你在被单位除名之前他交的那部分，那个是记录还有的。然后您看一下，从社保的政策这个角度来讲，我怎么办，我能不能有失踪缴费，或者我能怎么去补，其实这个事儿当时就应该去做，只是当时我们想选择一个更对我有利的方式吧，对吧？然后而且呢也没有走正规的程序，其实这个真要是有过错的话，这个责任咱们自己要担的，对吧？就相当于说我毕业了之后，那个单位给我分配了个工作，但我不想，我非得花钱去找一个更好的工作，那好的没办成，我这个坏的去不了了，这事儿赖谁？不能赖人家好的那个单位吧。
1: 啊，就是现在就是跟单位去打官司也没有胜诉的可能是吗？
2: 嗯，听您这么说，因为我没有详细看，但听您这么说的话，我不建议你跟单位打官司，因为本身这个东西单位在跟他解除劳动关系之后就没有再义务再给他缴纳相应的社保了，除非说单位在里边还有其他错误，或者是单位干脆没有给出名等等。
1: 哦，是这样啊。
2: 嗯。
1: 好，那行了，谢谢律师，了解了。
2: 不客气，哎。
0: 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如果您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咨询热线，目前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关注我们微信平台之后留言即可，我们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哈。我们先来进一段广告，也请三号线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
3: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素邦律师时间，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都会准时直播。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你有遇到法律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哈，85815233、85815266两部热线都可以来进行抢线。那如果您在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的状态，大概5-6分钟之后我们再反复拨打就可以了，也可以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7764的听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请讲。
2: 是这样的，我这边就是我那个我就是我家亲戚嘛，他是一个开发商，然后呢他当时用我的名字是贷款，就是名义下弄了一套房子，然后吧这期间吧他就是现在已经如果产生逾期了，然后我征信出现问题了，然后我现在让他就是把这个尾款，那就是把这个尾款全部给我补齐之后，我说就是把这个房子完了过户给过户给别人，就把我名义下这个东西给我弄好了，然后但是他现在一直拖我，他不给我办，我应该是怎么去弄这个事情比较好？
3: 听懂了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讲，这个房子是你买的，你做了一个商品房买卖的一个按揭，首付呢是开发商自己付的，没让你掏然后我个人建议你跟开发商协商一下，这个房子能拿回来的话咱收回来吧啊，毕竟这个房子还值点钱。因为你们俩这行为啊，张律师先告诉你，这个行为本身是违法的，违法在哪？你们俩共同虚构这个事实，窃取了银行贷款，这个事儿将来就是真出现问题了，银行这块拿不上的话，你要考虑是要吃亏的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以后别干了，就是咱帮忙，咱得有底线，对吧？第二个，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从按照这房子有效去履行，对吧？开发商暂时不收你尾款，不收你这个首付款或者怎么办？去评估一下这房子大概值多少钱啊？如果不行，解除合同，就是你们俩房子解除了，我当时买也不买了，然后现在呢，解除合同之后，按开发商的这个尾款，房子咱也不要了，对吧？你之前交了多少，让他退给你多少，没交就这么立了。然后呢，解除合同之后，后期开发就是欠银行的尾款，让开发商承担。这房子他有本事卖了，是给银行还是怎么办？这个是处理，通过法律途径把你这个事儿处理完啊。否则的话，你这个有风险，而且不仅仅是民事风险，你明白我这意思吗？
2: 就是说我现在的话，就是跟开发商协商，然后把这个房子就是给我解除掉呗。
3: 要不然就是你买回来归你，看哪个合适，要不然解除啊，房屋解除合同，然后按揭贷款这块一并解除，商品房买卖的时候这个按揭贷款一并解除，然后剩下的这个钱就中间你掏了让开发商退给你啊，没掏的剩下那钱由开发商去处理。但这个里边啊，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事儿有你们之前的操作是有风险的啊，然后你要是想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话，稍后加微信吧，来跟来，我具体详细的我会告诉你怎么去这个具体步骤该怎么做啊。
2: 行，那我就加微信就行，是吧？
3: 对，是的，
1: 是的。那
2: 行，那
1: 我来跟您说一下我们素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添加微信之后就可以进行后续法律咨询了。那我们这边电话先挂断了，好吗？
2: 好，哎，好，谢谢。
1: 哎，好的，再见。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欢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目前为止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85815233正在空线当中。如果您在节目之外也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 24634562。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一下四号线这一位手机尾号0459的这位听友，看一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4: 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哎你好，我咨询一下，我岳父啊2019年参加工作，但是一直没给交纳养老保险和那个各项保险，完了就是2013年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肺癌，完了就是一直病假没上班，完了现在吧那个想不想上班了，就是说他也是才出这个事儿，我们能那个找单位去做那个给那个养老保险补齐吗？
3: 2019年参加工作，是不是记错了？参加工作时间？
4: 应该2019年，2019年去的单位。
3: 2019年去的单位，然后2013年生病的。
4: 对，2019年参加工作，到2013年10月份查出来的，应该是好像是几月份，大概是这个。
3: 嗯，
5: 你就是你先得的病，然后又去上的班。
4: 不是，先上的班，完了后期就查出来的。一九年
5: 上班，一三年查出来的病。
4: 二三年，
5: 哎，时间是对不上的，对吧？我现在跟您这么说啊，就是您现在想干什么呢？想让您交社保，想退休，还是说想这个处理什么损失？就是你现在急需，你的目的是什么？我告诉你该怎么办。
4: 我就想那个，我想退休也行，还是说我那个就是我补交那个社保，因为我一直在外地了，就是最近回来才知道这个事儿。这老爷子一直在自己办，那个仲裁也走，那个法律监察那个劳动监察也走了，他也没走明白。
5: 嗯，听懂了。嗯，我先告诉你啊，第一呢，来把老爷子具体详细情况发给我们，帮您看一下老爷子现在符不符合，现在他是什么情况，比如说。离退休还有多长时间呢？他现在什么情况啊？那我们，而且他现在这个生病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不去，我请病假，我暂时不要工资，我请病假，因为你的社保还能延续的下去，那咱们也不吃亏。如果说我实在愿意解除了，那你再考虑劳动仲裁，就从2019年开始，我能证明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能证明跟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那你就应该给我缴纳相应的保险。但是2019年到现在。啊，也没几年，对吧？那你之前的这个保险可能也不够，你之前有没有开户？这些东西可能都比较复杂。
4: 他那个之前嘛、
5: 啊、
4: 是，打断你一下啊，之前嘛2019年之前嘛，他是在深厂，完了那个他深厂黄了，完了就一直自己缴纳保险，他就说自己缴也、就是我也是大概了解他，他说也还行，自己缴。完，但是他上班之后就听咱那个节目之后，就是各种信息渠道就说，哎呀，我那个保险他可以给我续交啊，啊，不缴纳保险他不是违法的吗？
5: 对，
4: 是这个意思。
5: 他自己交到啥时候了？现在还是个人账户吗？
4: 哦，对，一直还是个人账户。完了，我据听说就是去年他找过单位领导，完了他那个单位是浙江的，他给交了一个月的浙江的保险那个社保开的户，但是我感觉那个开户他应该是开不了的。就交了一次，再就不交了，又断交了。
5: 外省的也有可能能开上，为什么能交上呢？是因为现在吧，咱们全国的社保那个网络联网没有那么好，所以你在外省的话，他要是给你交上，也许能交啊。但是将来最终啊，就退休的时候的那个外地的社保，它是可以通过社保局走一些这个程序，然后我们联合计算，实际上它影响是我退休拿多少钱。您自己交这事儿好在，
4: 我明白。
5: 嗯，您自己交这事好办，就是我退休我还是能拿到钱的，对吧？所以我不建议您现在马上就不交了，因为将来你要退休还会有麻烦。但是您可以怎么办呢？第一，我这边主张让单位给我交；第二呢，我这边算一下，如果因为单位交的基数和你自己交的基数最后要回来的钱可能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算到退休金差了多少钱，你现在每维权的步骤都是你的。啊，你现在维权的这些步骤都是你未来主张的证据，你可以考虑第一，让单位啊，这是你们双方协商，我们调解过，让单位把这些年应该交的这个钱，对吧？他没给你交，你自己交的这部分实际发生，让单位给你，这个调解我们也做过。第二是单位不给你补了，好，那我自己交完的，我这个损失是多少？包括你单位给我交和我自己交中间的差价是多少？我集合算得出来，我算出准确的数，我申请仲裁让你单位赔我钱。也可以的啊，就是你仲裁这块只劳动监察着，只解决单位给不给你补交，能不能开上账户。像这种你自己私人账户还没转工的时候，他可能也交不进去，程序会比较复杂，时间会比较长。但是这些东西但凡影响到咱钱了啊，我都是可以通过刚才我说的劳动仲裁去处理的。
4: 我打扰你一下，就是那个律师，就是说他那个断现在就是我父亲我岳父吧，跟他就是通那个沟通过，完了交了一个月他就断缴了，完了吧，我说那你那个他还跟我说他已经那个劳动监察给他出张单，说管不了，说那个没在那个单，就是他那个所在单位是属于异地了。
5: 确实啊，劳动监察这是异地的话，他没有管辖权的，他也没有主罚权的。但是第一，你在当地投诉的时候，他们收到这个件儿，应该转给有权利的部门啊，他给你个回复没关系。同时，正常来讲，调查情况也应该转给有权利部门。二是，我完全可以去他当地劳动监察呀，全国一盘棋啊，哪儿的法律都是这个法律啊，对吧？当地的劳动监察没准更严格呢。就是说，你这块你维权没有找准路径。还有就是我、
4: 对，我也就发现我就是他没找点路径。那我现在关键现在我父亲我岳父吧一直在化疗当中，就是半个月半个月，说不可能，咱也不可能就是说因为这个事情就我跑浙江的，就是说我能不能通过咱们吉林省咱们咱家这块去做这个事情啊？
5: 可以，那你就来律所吧，好吧？

0: 然后把那个具体情况呢，我们帮您看一下。第一，帮你梳理一下你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去维权啊，去哪儿该怎么办，审些哪些材料。第二是，你也可以将这个事儿直接委托给我们，我们律师帮你去做都可以的，好吗？
1: 就是我，就是我委托你，就是说，就是最直白的，就是我委托你，就是这个费用，要是我官司打成了，是对方付这个费用吗？这是律师费吗？
0: 这个律师费目前为止啊，它跟人损和跟那个合同约定不一样，这个是有风险的，律师费可能是你要承担一部分的啊。但是这个，我这么说吧，就是你算账，算到最后我手怎么合适啊？因为这个我必须如实跟你说，因为我们的这个律师费用是需要您来垫付的啊。最后主张的时候，我们会一并朝对方主张，但是各法院的裁判尺度会有区别。第二个就是说这个。如果说最坏的结果是有可能律师费的话，你是要承担一部分的啊。
1: 是，那就是说，就是你们介入的话，不也得到那个浙江，在那个去外地去调查取证吗？
0: 对，是的，取证到本地就可以，因为他实际工作地在这儿啊。但是像比如说仲裁，我们就可以实际工作地就能仲裁。但是
1: 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不一定非得走到法律程序，就是说他这个单位一直在跟一汽解放跟解放是有合作关系的供应商，就是说他在本地设点如果没有工商执照的话，他是违法的吗？还是说就是他也有个仓库在这中转？
0: 不一定，单位在哪设点不违法，明白吗？我单位可以在那边设办事机构，我可以跟办事机构当地注册一个分公司，也可以不注册，那我分成这个分事机构啊，这个不违法。但是我法律东西我不管在哪儿，他是能找到主的啊。
1: 行，那我那个就是我加点那个了，那个就是我，但是我把详细的我再发给你一下。
0: 可以的。
1: 再咨询你个事情。
0: 您说。
1: 就是说我那个户口，我本人的户口就是2018年的时候已经迁到长春了，买房迁入的。但是现在这房子，那个农村的地，那个宅基地，不就是属于那个到30年确权吗？我当第一次确权有我的名，30年之后再确权的话，还有我名吗？
0: 宅基地这块应该不太会，因为你毕竟是你上面盖的房子，房子是你的啊，这个事儿他们一般不太会直接收回。但是如果说将来这房子塌了之后，你想再重新申请宅基地，或者想重新再翻修翻建的手续，可能办不了，因为你已经不是本集体的社员了。然后农村土地这块大连土地承包会收回，因为你已经不是这个社员了，他这个是本身集体内享有的权利啊。
1: 那如果我要迁回去呢？
0: 你要是能迁回去可以啊，那就看看让不让你迁了，你符不符合入户的条件了，因为现在一个农业户口还是挺值钱的啊。
1: 好嘞，谢谢啊。
2: 好的，那我们问题就为您解答到这儿了。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是2463456 2463456，法律咨询热线是0431-8567-1234 8567-1234。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如果您在节目之外有任何法律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咨询热线哈。那目前为止我们直播间85815266这部热线正在空线当中，如果您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进行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85815266。那接下来的时间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也请三号线的这位听友稍事等待，广告非常短，马上回来。
3: Love Radio 92.7。
4: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 ，Coach 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5: 927素人公益。
6: 我叫郑哲，夜间会车的时候滥用远光灯，会使对向驾驶员至少致盲2秒钟。在这2秒的时间里，驾驶员就像闭着眼睛开车一样，非常的危险。和我一起，和927一起，杜绝滥用远光灯。
5: 黄昏谢幕，夜上浓妆，在光芒距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惊喜。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魔力 DJ 冰冰，这里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素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那素邦律师时间是927

0: 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像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哈。直播间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放当中，目前为止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再重复一遍85815266正在空线当中，欢迎抢线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按 OA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张律都会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再重复一遍，我们直播间目前空线的热线是85815266。那我们来接通一下三号线这位听友，手机尾号是5511的这位朋友，看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咨询张律一个问题，就是我哥去世了，然后他的那个抚恤金，然后丧葬费，还有一个个人账户，他现在家里是剩了四个人，他爱人，两个孩子成年了，然后还有一个母亲，这笔钱应该怎么分配？
2: 嗯，是这样的啊，首先呢，如果遗产继承这块，我先给你一个大概的一个思路，然后您自己对着对应的遗产往下去捋啊。首先，遗产这块有遗嘱的，先按遗嘱分。就是遗嘱说给谁都行啊，先按这个。如果没有法定继承，法定继承我们分为顺位的，有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时候，第二顺位继承人不分。第一顺位继承人叫配偶、父母、子女，去世这个人爹妈啊，老伴儿啊，就是这个配偶和孩子，只要有其中任何一项，他下边什么兄弟姐妹都分不到。啊，就是说我可能有兄弟姐妹那不行了，人家只要比如说就哪怕我举个简单例子，这个结婚了对吧，就结婚一天，上面没有父母啊，没有父母啊，就是也没有子女，就结婚一天，然后呢就不幸可能遇到点意外去世了，然后他说那我兄弟姐妹能不能分，不能就全给配偶了啊，然后就是这样的，第一顺位继承人分，如果第一顺位人好几个，有配偶有父母有好几个子女，那第一顺位继承人原则上平均分，如果这个时候还有一些孤寡老人或者是未成年子女小的，可以适当的多照顾一点。啊，他是这样按照这样的一个程序去分的。如果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了，第二顺位继承人补上，第二顺位继承人分。啊，他是这样的去处理。然后财产呢，如果有配偶的，他还要考虑是不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夫妻共同财产有一半不属于遗产的，得先这人去世之后先拿一半给老伴儿。啊，给了爱人，然后剩下那一半，然后爱人也参与共同一起分，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说清楚了。
1: 嗯，明白明白。
2: 嗯，然后剩下那你就看看我这些财产值多少钱吧，如果说你还是说哎我可能会分的不是很清楚啊，那也可以来联系我们，而且这里边还会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空间在哪儿啊，比如说我现在啊咱们就说老人去世了仨孩子。老大老二老三正常一人三分之一吧，老大说我不想要了，我想给妹妹，他不能放弃，如果他放弃了两老二老三一人一半，但是如果说他不放弃，他把那部分给妹妹，那最小的妹妹可能是三分之二，那个是三分之一，就这样的比重也会有调整啊，所以说看起来很简单，那具体的可以有一些这个细微的调整啊，他但是都是在法律框架范围内的啊，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还没听清楚，稍后再联系我好不好？
1: 好，谢谢。
2: 嗯，
0: 好的，那跟您说一下后续联系我们张律师的方式哈，您可以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 85671234来进行法律咨询，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 24634562456，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苏邦律师时间，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莹张律师。苏邦律师时间是927上线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关注的就是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问题，包括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每天17点钟到18点钟的时候，您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 85815233、85815266来进行抢线咨询法律问题，也欢迎您将问题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微信搜索 IOAEFM927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节目之外呢，欢迎您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24634 56。那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一位，手机尾号是0。

0: 350的这位听友，看看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啊，我这就是新房装修，跟一家装修公司，然后呢，没干多长时间，他那公司就跑了，就黄了。公司那开公司那人拿钱就跑了。然后这装修工人可能是没得到工资，是咋回事？他不有我家那钥匙吗？完了找不着人要钱呢，就来我家，把我家之前装那个什么值钱的材料又都给拿走了。完了，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这事儿。我得咋办呢？
0: 嗯，
2: 喂，不好意思，我这信号不好，那个可能得麻烦您重新说。
1: 喂，
0: 嗯，
2: 喂，哎，
0: 我们张律那边信号不是很好，也请收音机前这位听友再重新讲一下您的诉求好吗？
1: 啊，那好，
0: 哎，
1: 我就是新房装修，这回能听见吗？
2: 啊，能听见了，您说，嗯。
1: 啊，完了没装完吧，这个装修公司那个人就拿钱就跑了，这公司黄了。然后这装修工人他不是跟我家装修有我家钥匙吗，完找不着那个装修老板要钱了，他就来我家把我家那个装修材料之前买好那些全给拿走了。然后我就寻思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他算是偷我的还是怎么的，我得咋办呢？
2: 报警。您报警啊，就是这个工人没有权利上您这儿来拿您的东西啊，这个事儿比较好找，因为这个工人其实电话什么都能拿到，找到警察的时候就是报警，警察去找到他，他应该会给您还回来啊，或者是对您进行折价的赔偿。如果还回来了，我个人不建议追究他责任了啊，但如果他不还回来，他这个是构成刑事犯罪的，因为他没有任何权利，他这个要么利用职务之便我算侵占，要么算盗窃啊，就看具体情况了，但他指定他没有权利来拿你的啊这里边的任何的东西啊，或者是来拿这个装潢材料啊。然后你这个老板这边，就是你装潢公司这边，你们俩是个合同，他是个违约，你这跟他之间你要起诉他啊，确定违约责任，让他赔偿你。因为这个事儿你将来后期还要找别人，他可能钱已经收完了，他不干活跑了，你后期还找别人，这中间多花钱了，或者是啊这个现场啊，比如说这个东西没做好啊，干的我估计你的活干的也不一定太好，对吧？哪儿不合格，我是不是要重新猜这些东西值多少钱？你们俩这掰扯是个合同纠纷，你起诉他啊。这个时候吧，我个人建议你算算账，差多少？如果差的不多的话吧，就既然跑了，就起诉会很麻烦，将来执行也挺麻烦，那咱就没办法。谁让当时我没选一个更有资质的装潢公司的，对吧？我一般像这种装潢公司，你一定要看他以往的这个成立年限呢，他以往干活的这个状态呀，他口碑，这咱得选一个。你这工长就是不靠谱。我跟你说，这还好呢，这就是这工长跑了，我还见过有工人受摔伤了的啊，最后额上这块的一摔伤的赔偿上百万的呢。所以这个东西吧，咱们还是要注意的。装潢这块看起来小事儿，其实是个大事儿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如果这个所谓的你找这个工头，这装修公司他本身就干脆没想干活，或者是说他收完钱之后他哪家收了很多钱，他明明干不过来，他就糊了，就为了卷钱跑，那你也可以考虑报警，他可能够诈骗了。但是那个够不够诈骗还不好说，得看情况，他是真是履行不下去了，还是他一开始压根没打算履行啊。所以这个你那部分解决难，但是工人拿你东西这块报警就解决了，因为他没有权利上你家拿东西来，是哪个老板欠的钱他去找哪个老板去啊。就像说比如说我是现在我是某个这个大的这个商场的，咱不说是哪个商场，长春最大的这个商场，我是这个商场的这个环卫工人，我天天在打扫卫生，现在商场的这个老板欠我工资了，我能不能把商场的门打开之后上商场看着啥值钱往外办啥？指定不行吧，那这是违法的。所以这个道理就很简单，所以你这边报警吧，先把这个能要回来的先追回来好不好？
1: 那好，谢谢您。
2: 嗯，没事，不客气啊。
0: 嗯，好的，那我们这边问题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了。后续您还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85671234，或者是添加微信24634562463456来进行法律咨询。那我们这边电话就先挂断了。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再接通额外的电话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也请我们的张律来解答一下。看到微信平台这一位听友，想要问一下，就是他们家楼下的邻居污蔑。

0: 我在家里扰民，警察物业多次看监控证明我家没有扰民，然而邻居多次上门骚扰，并且在500人业主群里报我门牌号，对我进行辱骂、人身攻击、含沙射影，多次说我做不正当行业，行业也短信也威胁我说要在群内曝光我，我去起诉他，他能否够达到拘留还是赔礼道歉，能够起诉成功吗？在群里污蔑、人身攻击、侵犯我的名誉和社会评价，能否告他污蔑、诽谤、恐吓罪，能够成功吗？
1: 听懂了啊，这个污蔑、诽谤、恐吓，这个本身它不是一个罪名，这个人呢一看就是在网上他是真是气疯了啊，在网上找了一些捏在一起了。首先啊，如果是诽谤，他要求什么呢？就是我虚构一个事实向公安机关报案，然后我说你是杀人犯啊，向公安机关报案，而且这个事儿呢如果一旦虚构成功了，你是要被刑事处罚的啊，那这种的话我是要承担责任的，这是个刑事责任，我说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话我要被判刑的啊，你去报警，这个时候如果能立得上啊，那不但是他要拘留的，他严重的可能还要判刑的啊。但是如果我说的是什么，就是在网上可能开玩笑说他是个傻子，和说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这个坏人，是个小偷，那可能就一样的话啊，差不多他走的法律就不一样，傻子可能是对他的一种侮辱，对吧？小偷是一种污蔑，所以这个区别就在这儿了啊。第一，不是一个罪名，但能不能维权，能不同的方式都能维权。比如说啊，刚才我说的那最严重的刑事，那不是刑事的，你侵犯我，你在这个群里边发布我的这个个人信息啊、肖像啊等等，侵犯我隐私权，你杜撰一些东西对我进行侮辱啊，侵犯我的名誉权，我都可以啊。第一，可以报警，只要可以让警察对他批评教育，然后屡教不改的，可以对他进行处罚，包括拘留啊，包括罚款和拘留，这是治安处罚的。第二呢，我也可以民事起诉，认为你侵犯了我的名誉权，要求你给我赔礼道歉，停止损害，并且赔偿损失。赔礼道歉呢，就如果他不愿意，法院判决在同等散布的公众内把判决发下来，那也证明了，对吧？第二，如果他还在这么做，甚至持续骚扰的情况下，我还可以拿这个判决，因为已经有判决禁止他这么做了，他再去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拘留等等啊，就是说这个是有办法收拾他的，只是说方式不一样而已啊。这个确实我也看出来了，这位听众是气急眼了啊。第一，建议远亲不如近邻，能和平解决，但如果啊，就对方已经把刀架在脖子上了，对方已经让我忍无可忍了，那我就放心大胆的拿起法律武器，哪怕对方是个泼皮，是个流氓，对吧？那我该维权我也维权，好吧？
0: 也希望收音机前的这位听友哈，刚刚如果还有没有听懂的地方或者是不太清楚的地方，可以拨打我们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电话，是后续可以继续向我们的张律来进行咨询，是0431-8567-1234，或者是直接添加微信2463456来寻求我们律师的帮助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苏邦律师时间到这里就是这样了，也感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张莹律师，也感谢张莹律师对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友问题的解答哈。那节目之外，如果您还有问题想要向我们的张律师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是添加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律所来进行线下面谈。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再一次感谢张莹律师的解答。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日期呢是每周一至周日晚上5点钟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2: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下午的17:56，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苏邦律师时间，感谢您的持续锁定。经历了一整个夏天啊，可能有的朋友这个晒黑啊，肤色暗沉，脸上发黄啊，这个素颜看起来没光泽。别急，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明星爆款啊 SK2 小灯泡精华，帮您提亮肤色，淡化暗沉。官方旗舰店呢是这个50毫升正装，要1700多。今天我们大牌宠粉美妆福利来了，同样50毫升正装小灯泡，只要499。现在下单呢，意义是再送你4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体验装。面霜加一起有60毫升，这么多到手只要499。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SK2 神仙水非常好用哈，那不用我多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小灯泡精华那在美妆圈也是有一定的地位。它里面呢有着这个神奇酵母精华和烟酰胺，可以说是黄黑皮逆袭的作弊神器，能从根源上拦着黑色素冒出来。淡斑呢就像用橡皮擦一样，用一周左右就能看到熬夜的暗沉，痘印儿都淡了，皮肤透着那种透磁光感，不是假白，而是由内而外的透亮。官网50毫升正装平时要1700多，今天大白宠粉美妆福利，500毫升只要499，同时下单还送你4瓶15毫升大红瓶面霜体验装，也就是说499带走两个 SK2 家的大爆款。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下午六点钟，
1: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九二七久别重逢。每晚六点到八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陈文飞《恋爱俘虏》，下午的6: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全程点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我是冰冰。

现在外面已经很晚了哈，有的朋友可能刚刚加班结束回到家啊，不想再做饭了，或者说周末在宅在家里想吃点解馋的这个下酒的，什么美味能轻松上桌呢？真的没有比一根烤肠更合适的了。今天美食专属福利时间，给您带来一款好吃好做又健康的黑猪肉爆汁烤肠，平时一盒呢要50块，今天买3盒到送2盒，到手一共40根，只要129，限量100组，登录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今天带来的这款黑猪肉烤肠哈，里面用的都是无骨草饲慢养300天以上的黑猪肉，瘦肉用的是整块原切后腿肉，肥肉用的是猪脊膘，按1:9的黄金肥瘦比例调配，咬下去肉质紧实不柴不腻，外面那层肠衣呢用的是胶原蛋白肠衣，轻薄 Q 弹，嚼起来不塞牙不费牙，而且它满满的爆汁口感，轻轻咬开肉汁瞬间在口中迸发开来，纯美鲜厚的肉香铺满整个口腔，而且没有过重的调味，能吃得到纯粹猪肉本身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平时你想想在外面买一根淀粉肠可能都要5-6块啊，今天商城上新，买3盒送2盒，每盒8根，一根一共是40根，一共129，折算下来才3.2块。多种口味可以选择，微波炉、煎锅、空气炸锅几分钟就能做好，比点外卖还要快。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能还能立减5元。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一首可以舞蹈的金属音乐，来自于 Best in Black， 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我们每天晚上一起分享摇滚乐的时间，继续舞蹈，来自于二手玫瑰乐队啊。这个很多朋友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通过这近些年二手玫瑰的专场演出啊，现场的表演，但是我第一次听这歌呢，潇洒走一回，实际90年代初期啊，来自于叶倩文的版本，那时候这歌正经啊，大街小巷火过很长的时间，二手也是近些年他翻唱了很多当年的那些经典啊，在不同的这个段落，但是在他专辑里边属于很正式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也算是一个代表了啊，就是你一听，哎，是当年那个味儿，但是肯定呢又是现在二手玫瑰乐队的味儿。啊，它不是完全的这个重新排练一遍，然后只是单纯演唱，它这里边还加入那个 Michael Jackson 那首歌其中一个间奏，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属于再创作的翻唱，有时候翻唱确实，它你要是就是学的话，那没什么难度，但你重新编就等于再创作一遍吧。啊，这个阶段的二手玫瑰还是比较巅峰的。

如果听开头他那个清唱那段落，您可能第一反应它就是一首普通的英文流行歌曲吧，那其实不是啊，这是充满实验性的一首金属音乐作品，就是他那个失真是就现在讲话了叫什么挂电啊 Outen，有电味的失真，这个还是挺有实验性的。

这个乐队叫迷惑啊，刚才听这歌呢叫 Tell Me， 所以它确实我一直觉得像迷幻音乐在某一个阶段它是存在很大的实验性的啊，它不是那么直接，它给你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啊，就像某些段落它会给你一种抽象感啊。来吧，来点直接的啊，没有一点抽象的，就是直给的，就是七十年代老派硬摇滚，你说的是老金属怎么都行啊，就是非常直接的，那个时候的曲风就是这样的，摇滚女王琼杰特 I love rock and roll。

在音乐大的范围里面，我们听很多流行歌曲，然后20多年前吧，那个时候人们说口水歌太肤浅啊，没有深度，然后没有内涵啊，口水歌嘛，谁都能张嘴唱啊，传唱度高啊，好学。然后说摇滚乐太让人难理解，就到今天为止啊，我身边也有从事音乐的朋友，比如说做说唱的有几个哥们儿，他们跟我说，他说哥，我为啥选说唱，我不选摇滚乐这块，当时就是因为摇滚乐我们不懂啊，理解不了。实际上可能吧，在歌词，我们习惯于听歌词的含义的时候，作为文学作品表达，有的东西确实你不能让人一下子就懂得他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啊，它是需要思考，可能每个人最后得到的结果也都不一样，甚至很晦涩。然后这里面有的就是很文艺嘛，有的可能它有很多隐身的含义。实际我个人在已经过了那个愿意去想这些啊，这是甚至很复杂的哲学问题的那个阶段，我也觉得就是省点心啊，很轻松一点，我们听一首音乐喜欢就好，至于他要表达什么自己也不太考虑这个东西了，更多的现在可能听一首歌，听它的旋律律动感节奏，然后它给了我一个很愉快的状态，我甚至觉得这就好。但是可能我还是局限在摇滚乐的范围里，而摇滚乐里边就像我说偏实验性的一些东西，它可能确实不太好理解，就单纯从音乐性上我们都不太好懂，哎，这就究竟它要营造一种什么样的氛围感呢，很困难很困难。就像现在窦唯写的很多的作品就不太好理解，你得有一个很深厚的积累啊，很深很深的积累，听甚至你听着在思考过程会有一点疲劳感。所以我现在还是听很多老的东西，老金属，他们太直接了啊！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说，哎，不需要很隐晦表达的东西啊，就是全都是字面意思，呵呵，也好啊，我觉得这样也好。我来继续啊，换一种感觉。我这是因为刚才听了两首老金属以后，突然想到了这些吧，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是吧？来，痛痒乐队。当烫。

战车乐队啊，战车乐队现在越来越多人喜欢他们，然后网上的关于近些年战车的精彩段啊，简直是史诗级舞美的演唱会的视频，高清那种，网上现在都有资源，都能看啊。然后国内越来越多的朋友认识他们，但是他们到今天这几个六十多岁的老家伙依旧保持着很尖锐的啊，就是在这个金属音乐当中，当年他们还具备的那种灵魂啊，那种核心。这首歌啊，怎么说呢？咱不能像他那么直接表达啊，他也是要反映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们都不理解，包括这个核心的主旨在，他想说有很多人爱美没毛病啊，包括整容是吧，这都没问题，但是有很多人执着于此，甚至变成自己的心魔之后，整容失败。他这歌好像是要表达这方面内容的，这首歌的 MV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挺有意思的啊，甚至不次于很多电影级别啊那种故事感。

左右乐队啊，这个在2005、2006那几年的时候，实际当时已经因为2000年是中国新金属音乐蓬勃发展的阶段，但这个就确实速度很快，到2005、2006就很多人都在寻求突破了，包括重金属新浪潮，然后金属核慢慢有这个苗头出现，但是出现了一支年轻乐队，他们坚持着最初的那种非常地道的新金属啊，而且当时他们非常年轻，那个时候的摇滚论坛上有一篇文章，就是对他们有很高的评价，主要是讲说这个年轻人年纪不大，但是还能踏实的做传统的音乐，这个就很难得啊。所以当时像他们一些代表作《花开花落》呀，那个唱响京城啊，每次看左右演出都喊他们要唱这歌的。然后左右也挺怎么说呢，这个命运波折吧，是唯独上了月下之后，我觉得基本都火了，他们算没火的一个。也是因为吧，可能坚持着自己的这个风格的原因，因为确实金属音乐在当下的演出市场这个风格表达上不讨巧啊，全中国的金属乐队现在都面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挺伤感的。这是他们那首作品《玫瑰》，还有左右当年的这个。

0: 稍后飞镖之后啊，我们听点轻松的。
1: Love Radio 92.7，
2: 他们从不曾说爱你，却一直默默地在背后为你遮风挡雨，支撑着你去逐梦飞翔，供你学业有成。
3: 妈，我考上了，我终于可以去我梦想中的城市了，太好了，太好了！
2: 看你事业腾飞，
4: 老板，拿下这一单，咱公司就算步入正轨了。
2: 看你嫁的幸福，
5: 我把姑娘交给你了，你以后好好对她。
2: 然而，当我们中途回望，却发现父母已被我们落在身后，两鬓飞霜。
6: 没事，挺好的。
7: 不要管我们。

林肯公园。所以这是非常典型的新金属。我们在节目里不断提的这些音乐风格，提的最多的一个是 Power Metal 啊，我自己最喜欢的总给大家推荐的，还有就是新金属啊， New Metal。

就让歌声亲你一口，来自于不一乐队的作品。他们近些年很多歌都摆脱了当年第一张专辑的那个西北民谣的味道，也是更直接了。也有人提过这个疑问，说怎么不一变成了老派硬摇滚，我倒觉得还挺合适的啊，挺合适的。好，来继续啊。

面孔乐队，这是收录在中国火系列非常早的一首作品了，而且是他们第一任主唱的歌啊，这不是我们熟悉的后来辉哥演唱的版本了，但我特别喜欢这首作品，叫《给我一点爱》。

御林军乐队啊，御林军乐队的主唱，他原来是这个秋田虫子乐队的贝斯手，然后实际上很多人后来说，御林军他的这种失真这种 riff 呢，非常有工业金属的味道，但是我觉得它不是那种很机械冰冷的，它是一种充满温度的感觉啊。节目里经常也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叫《骄傲》。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指南针乐队，这也是当年他们的，那时候没人提翻唱这个事儿啊，就是说指南针的罗琦的一个版本吧，但这首歌那时期也是火遍大江南北的，叫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去享受夜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谢谢谢谢我们的小提琴演奏家陈曦老师，谢谢，也谢谢我们的编曲赵赵，还要谢谢在场所有的乐手，谢谢。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3: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折，购置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88。

听到的好音乐是来自杨坤的《让雨下》。早上的7:26，感谢你持续锁定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乔。

秋天啊，天气多变，刮风降温啊，说来就来。最近天儿真的是越来越凉了。那出门穿搭呢，一件能抗风哎又防雨的外套真的是少不了。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带来一款好用好穿的户外大牌北面1990的冲锋衣。今天呢，我们线上奥莱杰重磅来袭，原价1000多的冲锋衣，现在一降到底只要499，没有套路，直降1000元。心动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抢购就可以了。那说到北面这个牌子啊，大家并不陌生，不少明星日常上街啊都经常上身穿，时尚又百搭，通常出游哎，而且呢也是很有质感的。它采用专用的黑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还透气，出门碰到阴雨天，雨水落在衣服上也不会湿，就算出汗了也不会闷热，而且呢非常抗造，还好打理，平时爬山呢逛公园树枝刮到了也不怕，穿好几年都跟新的一样。版型也是非常的好，没有冲锋衣哎那种臃肿宽大的感觉，它是立体剪裁，哎，肩线呢以及腰线都掐得刚刚好，能把我们的身材啊优势显出来。简约搭配的配色，喜欢低调呢。

有这个黑色、灰色和藏青色，想要亮点的颜色呢，有抹茶绿，还有粉色。不管呢，你平时是这个休闲风、运动风，还是稍微正式点的风格，都非常百搭。那这么时尚又好用的这个冲锋衣啊，官网只要1498。今天我们线上奥莱姐宠粉福利带来震撼的破价，直接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王炸的福利啊！记住，一定要在详情页面领取优惠券，领券再购买，到手只需要499，一下能省1000多块钱，男女同款，而且颜色超全，数码呢到从 XS 到 XXL 全部都有，大家放心选购就可以了。而且呢，品质非常靠谱，正品保真，限量福利，每款呢只有100件，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9297，回复福利两个字，拼手速抢购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解锁更多的优惠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好乐，稍后再见啦。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北京八达岭奥莱11周年庆，10月16到11月1，当日每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等。Burberry 部分3%到6%扣至新款到店。北京八达岭奥莱，详询010-5089-5888。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 927，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张靓颖和严仁中带来的有些早上的7:4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我们直播间当中虎哥说这个有一种冷叫做忘穿秋裤、
1: 嗯、啊，忘穿秋裤的冷。
0: 哦，昨天啊，这个我们这个接班的姐姐也说哎呀，今天早上忘了穿这个秋裤了，好冷啊。因为我们
1: 现在他们已经穿秋裤了。
0: 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正式降温了嘛、
1: 哦、
0: 然后他们这个可能就是该说不说啊，上了点岁数，
1: 俗话称叫做老寒腿。
0: 哎，上了点岁数，他们得保护一下
1: 啊。
0: 然后我们直播间当中应该是有外地的朋友哈，想要问一下，说这个现在吉林是不是已经到了冬天的温度？其实还好、
1: 嗯、
0: 整体的体感温度确实是凉飕飕啊，但是这个不太怕冷的人啊就觉得还行啊，还算是比较舒适啊，这个穿上一个稍微厚一点的外套就还能挺得过去。
1: 对，
0: 长春今天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呢有雨，最高温23度，最低温是7度，那这场雨呢就是一直预报一直没下，因为预计下了这场雨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大幅度的降温。
1: 对
0: 啊，就我们等着雨就是降温的信号，下了雨之后呢我们的气温会骤降到只有-1-2度左右。
1: 嗯，
0: 嗯，那-1-2度的话得穿秋裤了，
1: 那你就把那个线裤和那个秋裤你套上就得了。
0: 嗯，我本来寻思把这个挺到10月底
1: 啊，
0: 这是我最后的倔强，就有点像我现在不吃桃酥一样。啊，但是你要是冷不丁一下降到-1-2，我觉得吧，这个不倔强有时候也行。然后看到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朋友说，下周开始长春就开始供暖了，屋里就能暖和了。
1: 嗯，那还真有点冷啊。
0: 嗯，然后我们有朋友也说了，说那叫线裤，秋裤好听一点。
1: 今天晚上回家呢我就把我那个秋裤掏出来、
0: 哦、
1: 我那个秋裤分为薄的、
0: 嗯、
1: 完了比较厚的、
0: 嗯、
1: 完了很厚的，完了那个大毛裤，分为这几种。
0: 小的时候哈、啊、就是一到这个天气的时候会把这个线裤找出来，
1: 对、
0: 嗯、过一段时间呢就会开始穿那个毛裤。
1: 啊，毛裤，
0: 小的时候那个毛裤吧基本上都是家里妈妈这个自己织的、
1: 嗯、
0: 然后那种羊毛的就扎挺，
1: 而且吧那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你在路上走路感觉大腿好像有10000只小蚂蚁在爬。
1: 不是，那毛裤里面你不会还得套一层薄线裤吗？
0: 对，是得套一层线裤。
1: 那扎什么？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可能就是这个没穿好啊，然后这个里三层外三层的它就扎挺，然后等再过一段时间特别特别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穿棉裤了。我不知道这个00后有没有这个记忆，就是家里老人姥姥啊或者是奶奶呀、啊、给你做的那种带背带的棉裤
1: 啊。没有，
0: 就里面是纯纯棉花做的那种。
1: 那没有，我老是给我织过毛裤。
0: 哦、
1: 我只穿过毛裤，没穿过你说的那种棉裤。
0: 那种大棉裤啊特别暖和、
1: 哦、
0: 但是你要小心哦。
1: 怎么
0: 那种棉裤还可以就是稍微布料好看一点的话就是你可以外穿、
1: 哦、
0: 但你要小心你外穿的时候你别给它刮漏了。你看啊，我们直播间当中二姐她说了，这个背带裤我自己就能立起来，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棉花都是那种就是特别扎实的、
1: 哦、
0: 就怕钻风嘛，特别扎实的那种棉裤，然后就你把它脱下来之后你穿的时候啥样它脱的时候就啥样，它像个小人一样能立在那儿、哦、
1: 还能背在身上呗，就是
0: 背带裤，
1: 我知道是带一个那个、嗯、
0: 带一个背带，就像现在我们在外面
1: 肩带
0: 背带裤有点像、
1: 啊、
0: 然后前面胸口的那个地方还会帮你保护一下。
1: 哦、
0: 啊、没见过是不是啊？
1: 没见过。
0: 哎呀，这00后的这个童年确实跟咱不一样。
1: 干活的时候穿过
0: 什么？
1: 干活的时候穿过那种工服，完了带背带的。
0: 那你不懂，我跟你说干活的时候什么衣服最实用？
1: 嗯，
0: 你上学的时候的校服。你可以在11的时候啊你专门去田间地头你看一看，你甭管哪个冷沟啊大家穿的都是校服。这个时候你别管多大岁数咱都是校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也提醒我们这个朋友们，马上就要开始降温了，各位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千万千万在换季的时候小心感冒哟。
2: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4: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南拳妈妈初恋粉色系，早上的7:57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们说到这个天冷了，然后开始穿这个秋裤的事儿哈。
1: 对。
0: 然后我们直播我们微信平台蛋蛋啊，他说这个我在国庆的时候在延吉买裤子啊，这个老板呢是朝鲜族，那天挺冷，哎，我就穿了衬裤，被老板给笑话了。朝族姑娘冬天也是光腿穿裤子的，裙子呢就会穿打底袜，觉得他们真的。

0: 很扛冻。
1: 对啊，他们真的很扛冻，就是我是9月份去的嘛，然后他们有的人还在那光腿呢，在那个网红墙上拍照。
0: 九月份的时候
1: 也是九月末
0: 、就是前段时间11期间是不是啊？那真厉害，
1: 天也是有点冷啊，可能人家就是为了这个拍照好看而光腿呗。
0: 昨天我在那个

0: 要强的中国女人，无论多么冷，她们穿的很少啊，就穿那种薄薄的小风衣，里面穿着小裙子，甚至还穿着高跟瓢鞋，整个脚背小腿都露在外面啊，就是你问她冷不冷，不冷。
1: 哎，人家穿这么好看，肯定说不冷啊。
0: 不冷，因为人家那个，她说了我这个裙子厚。你知道最神奇的就是这个丝袜
1: 啊，丝袜、嗯、
0: 这个有一些女生她比较爱穿丝袜，夏天的时候穿，你问她说你穿这热不热，不热她就薄薄一层、啊、冬天她穿丝袜，问她你冷不冷，不冷，这个有厚度、啊、就是嘴硬，
2: 冷不冷，
1: 冷不冷只有她知道。
0: 那你别管人家不说。说到这个臭美这个毛病啊，就是我属于这个为了臭美浪费了很多时间。就是早上吧，本来我们可以再早一点直播，但是我为了要化妆，就会耽误挺长时间。如果可以，我还挺想改掉自己这个毛病的。
1: 那你快点改吧。
0: 哎呀，时间不够了，下一个点我们再继续唠吧。

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